0: 就青年满座那家人了我路
1: 满座那家人了我路满座那家人了我路
0: 金窝路，这家的卡就金，恁说那家的恁窝路，
1: 咱们这帮就搬家的了。

0: 你能够你干出的天万不分不来家了嘞。
1: 我还要万不干那不来人家见不得见的嘞。你能够你干出的天万不分不来家了嘞。
0: 你能够你干出的天把门你不来的不理
1: 我还要问你的那不能干出的天你能够你干出的天把门你不来的不理
0: 我还要问你的那不能干出的天你能够你干出的天把门你不来的不理
1: 我还要问你的那不能干出的天你能够你干出的天把门你不来的不理
0: 不要不掉不要不掉ba ngi ken tere wul ñu gëm de ni te xey ngi ngam ñi ci ba faawu mu wal
1: ko ya ko ta ko ya ko ba ta